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7月5日下午抵达刚道尔夫堡下宫后，问候了在自由广场等候他的人们，他对他们的迎接表示感谢。加拉格尔总主教结束尼日利亚访问，为建交50周年主持弥撒。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新章程和规则朝国际标准更迈进一步。悬挂在夏宫阳台上的布幔向聚集在刚道尔夫堡自由广场上的信友宣布教宗梁十四世的到来。教宗于7月5日主日下午来到罗马近郊的刚道尔夫堡下宫。教宗府的一份公告指出，他将在此休息一段时间，直到7月27日周一。随后，教宗在下宫阳台上向等候他的当地居民致意。他说：“晚上好，刚道尔夫堡，晚上好，谢谢，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来到你们中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在刚道尔夫堡稍作休息、祈祷、阅读，也希望能做些运动。相聚总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在人群高呼欢迎并鼓掌时，教宗降服了他们，并约定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见，或者在一些其他时刻。他保证一直为他们祈祷，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愿天主始终陪伴他们。随后，教宗梁十四世向刚道尔夫堡的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的本堂司铎和堂区信友致意。去年7月13日，他曾在该堂区主持弥撒圣祭。教宗这次在刚道尔夫堡休息期间，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私下和特别会晤都将暂停。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将于8月5日恢复。接下来7月份的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将在刚道尔夫堡的自由广场举行。在纪念圣座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建交50周年之际，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7月2日至7日在该国进行访问。尼日利亚有3000多万天主教徒、10000多天主教司铎，并且人民面临诸多内部安全的挑战。圣座国务院在其 X 平台账号上通知，在这几天的访问中，加拉格尔总主教在总统府与提努布总统举行了会晤。在场人士有外交部长奥杜梅姑·奥朱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图雷。在与圣座代表举行会晤后，提努布总统告诉当地媒体，在会谈中强调了政府致力于将跨宗教对话视为首要之务，并且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促进和平、和谐与宽容。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访问期间，于7月5日上午在位于首都阿布贾的尼日利亚圣母主教座堂主持大礼弥撒，为两国50年来的外交关系表达感恩之情。 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运作15年后，教宗梁十四世批准并颁布了该机构的改革，通过一份新的章程和首份内部规则。这是圣座与梵蒂冈成国多年来在反洗钱等方面逐渐对齐现行国际标准的成果。这项改革发生在持续演进的国际法规框架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联盟和欧盟相关法规在时间的推移下完善并加强那些适用于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同类型机构的要求。这份新章程完全采纳这些发展，尤其参考了欧盟第6号反洗钱指令和埃格蒙联盟2025年11月通过的章程的规定。梵蒂冈相关法规的修订反映出圣座愿意继续与国际各大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遵守这些年来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这次改革的支柱之一是进一步加强金融信息监管局职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有关同类型机构的国际标准所明确规范的。一个缺乏实际独立性的机构，无法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也得不到国际上同行的信任。与此同时，新章程也引入了外部问责机制。金融信息监管局直接回应经济委员会，以落实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第210条。经济委员会不仅接收年度报告，批准预算文件，而且也能要求金融信息监管局定期提供工作报告。这是在运作独立与机构问责之间的谨慎平衡。这两个需求并不矛盾，而是互补。有鉴于金融信息监管局的专业技术性质以及加强问责的关系，新章程采取了简化的管理模型。该机构原本设有局长和委员会，现在改成由局长、副局长所组成的领导班子，而且与顾问并肩工作。这个架构有助于提升该机构的反应能力，明确责任分工，并且与外部监管机构更直接互动，同时也维持分析与决策的技术品质。金融信息监管局各办公室的内部划分，反映出该机构的三大职能领域，在预防和打击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进行监督和管理。金融情报，审慎监督和管理。新引进的法务负责人一职支持局长和各办公室履行职务，加强了该机构整体行动在法律上的一致性。关于对用户的保障，新章程扩大了金融信息监管局对于用户与宗教事业局之间纠纷的仲裁权。此职权不再仅限于付款系统，现在已涵盖宗教事业局所提供的一切金融服务。总而言之，金融信息监管局新章程和首份内部规则所引进的新意并非终点，而是圣座决心持续走下去的进程的一站，以增进金融机构的稳固和透明， 使之完全融入这个预防金融风险的国际体系。这需要技术的严谨，机构的意愿，更要与时俱进，符合不断演进的标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里花神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使他很生气。这次的挫折他没有透露，但是结果他学到了很好的教训。多年之后，他解释道：我很生气，后来我因为自己生气而更生气。然后当他沿着一条街走路时，他愤怒地来到一个自动快照亭，投入了几枚硬币，就能够拿到及时的护照的相片。就是在那时，天主让他明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谦逊自己，并接受一个快乐的刻苦教训。他走进了快照亭内，给自己拍了照。他发现到，那张生气的脸真好笑。之后，他撕毁了所有的快照，但是保留了一张。他说道：我把它装在钱包里一个月，我不时地看着照片，看到那张愤怒的面孔，然后在天主面前谦逊自己及嘲笑自己，并且我对自己说：你这个傻瓜。后来施里华神父在他撰写的《道路》一书中写下了这个建议：沉着，为什么要发怒呢？你发怒不但冒犯天主，又烦扰别人，你自己也不会好过一阵子，结果你还得息事宁人。他要求自己保持一张愉快的脸，继续的尽其所能的从事天主为他预设的事业。但是即使借由他的努力，寻求所有人的祈祷与他的个人刻苦，他似乎没有获得什么成就，也找不到愿意加入他的人。此时他想到了一个可能理解事业的人，就是他在罗格纽上学时的好朋友伊西多路·索沙诺。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伊西多路了，但是并没有和他失去联系。伊西多路完成学业后，在马德里取得了工程师的资格。他南下到卡迪兹，在马塔戈尔达的海军造船厂工作。之后他又去了马拉加，在安达鲁西亚铁路公司工作。在1930年初，施里华神父就写信给他说：当你来到马德里时，一定要来找我，我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要告诉你。几周后，就在8月25日，施里华神父在笔记中写道：依赖天主的助佑，他在马德里与伊西多路相遇了。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是圣巴尔多路帽的庆日，我在罗米欧家中，我内心感到不安，没有特别的原因，比预期更早离开。通常我会等马努尔先生和科洛回家。就在到达基金会之前，我在尼卡西奥加里戈街碰到了索沙诺。当他被告知我不在家时，他离开了使徒之家基金会，就打算去太阳门的广场，但是他确定会碰到我。这是他告诉我的，使他转向了尼卡西奥加里戈。伊西多路很高兴在他转到大街时见到了施里华神父。事实上，他对施里华神父说：我刚去过了你的公寓，发现你不在家，所以我决定去坐电车，再找一家餐厅吃饭，然后我打算赶下一班火车北上，和我的家人一起度假。施里华，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当我在等电车的时候，我立刻体验到一股强烈的冲动，要走向这条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如果自己沿着这里走，我会碰到你。而且，这正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就走在街上，而且我遇到了你。他们回到了施利华神父的公寓。伊西多洛告诉他来访的原因。我来看你，是因为我想问你关于某件事的建议。伊西多洛接着解释说，我觉得天主在要求我做一些事情，我必须为天主做点什么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我对我的工程师的工作很有兴趣，而且我很高兴做这份工作。我对圣职或修会生活完全没有兴趣。伊西多洛接着说，他想知道这是否因为他太世俗或是太懦弱了。他最后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思考。施里华，你必须为我指出正确的方向。施里华神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他问道，你还记得我写的信吗？好吧，很明显的，因为我想和你谈一下我现在的工作。然后他解释道，他相信如何借着每个人的平凡的工作，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可以进入天堂，成为一个圣人。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如何达成与天主的相遇？工程师应该如何借由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而成为圣人？伊西多洛立刻回应道，这就是属于我的，这让我能够看见天主的手，就像我们在那条街上相遇一样。施里华，你当然可以依靠我啊。但是，施里华神父认为，伊西多洛决定得太快了。神父告诉他，在做承诺之前，他应该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伊西多洛坚持说，为我而言，我已经下定决心了。然而，伊西多洛确实同意再多考虑一下。他说自己不会按原计划赶上下一班的北上的火车，而是之后的一班火车。他会再想一想，晚餐后会再回来。然后，他会让施利华神父知道，最终会如何的决定。

马德里来。伊西多洛信守诺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在内战和猛烈的宗教迫害时所带来的恐怖和苦难的岁月里，他一生都忠心耿耿。伊西多洛一直认为，他与施利华神父在街上的巧遇是有赖于天主的助佑。在内战期间，伊西多洛的阿根廷国籍确实是无价的，这使他能够自由地在红衫军控制的马德里四处走动，并做了许多英勇的事迹。他于1943年过世，并以圣德著称，享年41岁。伊西多洛·索沙诺被称为天主的工程师，他在1948年过世的5年后开始了列珍福品和圣品的程序。施里华神父的天主的事业离不开祈祷，祈祷是他与天主对越的时刻。施里华神父在他的《道路》一书中这样论及祈祷：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祈祷是精神堡垒的地基，祈祷是全能的。那些在祈祷时触动你的话语要牢记在心，并且一天多次的慢慢的诵念他们。吾主曾说，人不只靠面饼生活，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面饼和言语，圣体和祈祷，否则你活不出超性的生命。主，我曾寄望于你，除了尽人力，我也祈祷和背负我的十字架，而我的希望没有落空，且永不会落空。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7月5日下午抵达冈德尔夫堡下宫后，问候了在自由广场等候他的人们，他对他们的迎接表示感谢。加拉格尔总主教结束尼日利亚访问，为建交50周年主持弥撒。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新章程和规则朝国际标准更迈进一步。悬挂在夏宫阳台上的布幔向聚集在冈德尔夫堡自由广场上的信友宣布教宗梁十四世的到来。教宗于7月5日主日下午来到罗马近郊的冈德尔夫堡下宫。教宗府的一份公告指出，他将在此休息一段时间，直到7月27日周一。随后，教宗在下宫阳台上向等候他的当地居民致意。他说：“晚上好，冈德尔夫堡，晚上好，谢谢，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来到你们中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在冈德尔夫堡稍作休息、祈祷、阅读，也希望能做些运动。相聚总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在人群高呼欢迎并鼓掌时，教宗降服了他们，并约定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见，或者在一些其他时刻。他保证一直为他们祈祷，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愿天主始终陪伴他们。随后，教宗梁十四世向冈德尔夫堡的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的本堂司铎和堂区信友致意。去年7月13日，他曾在该堂区主持弥撒圣祭。教宗这次在冈德尔夫堡休息期间，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私下和特别会晤都将暂停。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将于8月5日恢复。接下来7月份的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将在冈德尔夫堡的自由广场举行。在纪念圣座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建交50周年之际，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7月2日至7日在该国进行访问。尼日利亚有3000多万天主教徒、10000多天主教司铎，并且人民面临诸多内部安全的挑战。圣座国务院在其 X 平台账号上通知，在这几天的访问中，加拉格尔总主教在总统府与提努布总统举行了会晤。在场人士有外交部长奥杜梅姑·奥朱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图雷。在与圣座代表举行会晤后，提努布总统告诉当地媒体，在会谈中强调了政府致力于将跨宗教对话视为首要之务，并且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促进和平、和谐与宽容。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访问期间，于7月5日上午在位于首都阿布贾的尼日利亚圣母主教座堂主持大礼弥撒，为两国50年来的外交关系表达感恩之情。 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运作15年后，教宗梁十四世批准并颁布了该机构的改革，通过一份新的章程和首份内部规则。这是圣座与梵蒂冈成果多年来在反洗钱等方面逐渐对齐现行国际标准的成果。这项改革发生在持续演进的国际法规框架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联盟和欧盟相关法规在时间的推移下完善并加强那些适用于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同类型机构的要求。这份新章程完全采纳这些发展，尤其参考了欧盟第6号反洗钱指令和埃格蒙联盟2025年11月通过的章程的规定。梵蒂冈相关法规的修订反映出圣座愿意继续与国际各大金融监管机构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遵守这些年来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这次改革的支柱之一是进一步加强金融信息监管局职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有关同类型机构的国际标准所明确规范的。一个缺乏实际独立性的机构，无法有效地履行自身的职责，也得不到国际上同行的信任。与此同时，新章程也引入了外部问责机制，金融信息监管局直接回应经济委员会，以落实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第210条。经济委员会不仅接收年度报告，批准预算文件，而且也能要求金融信息监管局定期提供工作报告。这是在运作独立与机构问责之间的谨慎平衡。这两个需求并不矛盾，而是互补。有鉴于金融信息监管局的专业技术性质以及加强问责的关系，新章程采取了简化的管理模型。该机构原本设有局长和委员会，现在改成由局长、副局长所组成的领导班子，而且与顾问并肩工作。这个架构有助于提升该机构的反应能力，明确责任分工，并且与外部监管机构更直接互动，同时也维持分析与决策的技术品质。金融信息监管局各办公室的内部划分反映出该机构的三大职能领域，在预防和打击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进行监督和管理，金融情报、审慎监督和管理。新引进的法务负责人一职支持局长和各办公室履行职务，加强了该机构整体行动在法律上的一致性。关于对用户的保障，新章程扩大了金融信息监管局对于用户与宗教事业局之间纠纷的仲裁权。此职权不再仅限于付款系统，现在已涵盖宗教事业局所提供的一切金融服务。总而言之，金融信息监管局新章程和首份内部规则所引进的新意并非终点，而是圣座决心持续走下去的进程的一站，以增进金融机构的稳固和透明， 使之完全融入这个预防金融风险的国际体系。这需要技术的严谨、机构的意愿，更要与时俱进，符合不断演进的标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里花神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挫折，使他很生气。这次的挫折他没有透露，但是结果他学到了很好的教训。多年之后，他解释道：我很生气，后来我因为自己生气而更生气。然后当他沿着一条街走路时，他愤怒地来到一个自动快照亭，投入了几枚硬币，就能够拿到及时的护照的相片。就是在那时，天主让他明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谦逊自己，并接受一个快乐的刻苦教训。他走进了快照亭内，给自己拍了照。他发现到，那张生气的脸真好笑。之后，他撕毁了所有的快照，但是保留了一张。他说道：我把它装在钱包里一个月，我不时地看着照片，看到那张愤怒的面孔，然后在天主面前谦逊自己及嘲笑自己，并且我对自己说：你这个傻瓜。后来施里华神父在他撰写的《道路》一书中写下了这个建议：沉着，为什么要发怒呢？你发怒不但冒犯天主，又烦扰别人，你自己也不会好过一阵子，结果你还得息事宁人。他要求自己保持一张愉快的脸，继续的尽其所能的从事天主为他预设的事业。但是即使藉由他的努力，寻求所有人的祈祷与他的个人刻苦，他似乎没有获得什么成就，也找不到愿意加入他的人。此时他想到了一个可能理解事业的人，就是他在罗格纽上学时的好朋友伊西多路·索沙诺。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伊西多路了，但是并没有和他失去联系。伊西多路完成学业后，在马德里取得了工程师的资格。他南下到卡迪兹，在马塔戈尔达的海军造船厂工作。之后他又去了马拉加，在安达鲁西亚铁路公司工作。在1930年初，施里华神父就写信给他说：当你来到马德里时，一定要来找我，我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要告诉你。几周后，就在8月25日，施里华神父在笔记中写道：依赖天主的助佑，他在马德里与伊西多路相遇了。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是圣巴尔多路帽的庆日，我在罗米欧家中，我内心感到不安，没有特别的原因，比预期更早离开。通常我会等马努尔先生和科洛回家。就在到达基金会之前，我在尼卡西奥加里戈街碰到了索沙诺。当他被告知我不在家时，他离开了使徒之家基金会，就打算去太阳门的广场，但是他确定会碰到我。这是他告诉我的，使他转向了尼卡西奥加里戈。伊西多路很高兴，在他转到大街时见到了施里华神父。事实上，他对施里华神父说：我刚去过了你的公寓，发现你不在家，所以我决定去坐电车，再找一家餐厅吃饭，然后我打算赶下一班火车北上，和我的家人一起度假。施里华，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当我在等电车的时候，我立刻体验到一股强烈的冲动，要走向这条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如果自己沿着这里走，我会碰到你。而且，这正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就走在街上，而且我遇到了你。他们回到了施利华神父的公寓。伊西多洛告诉他来访的原因。我来看你，是因为我想问你关于某件事的建议。伊西多洛接着解释说，我觉得天主在要求我做一些事情，我必须为天主做点什么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我对我的工程师的工作很有兴趣，而且我很高兴做这份工作。我对圣职或修会生活完全没有兴趣。伊西多洛接着说，他想知道这是否因为他太世俗或是太懦弱了。他最后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思考。是的话，你必须为我指出正确的方向。施利华神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他问道，你还记得我写的信吗？好吧，很明显的，因为我想和你谈一下我现在的工作。然后他解释道，他相信如何借着每个人的平凡的工作，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可以进入天堂，成为一个圣人。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如何达成与天主的相遇？工程师应该如何借由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而成为圣人？伊西多洛立刻回应道，这就是属于我的，这让我能够看见天主的手，就像我们在那条街上相遇一样。施利华，你当然可以依靠我啊。但是施利华神父认为伊西多洛决定得太快了。神父告诉他，在做承诺之前，他应该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伊西多洛坚持说，为我而言，我已经下定决心了。然而，伊西多洛确实同意再多考虑一下。他说自己不会按原计划赶上下一班的北上的火车，而是之后的一班火车。他会再想一想，晚餐后会再回来。然后，他会让施利华神父知道，最终会如何的决定。

当伊西多鲁回来时，他仍然未改变初衷。他说道，从那一刻起，他认为自己与无主耶稣有不可逆转的关系，并要在天主的事业中为他服务。施利华神父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这次会面的结论说，晚上伊西多路来过了，我们也谈过了，他很高兴，他和我一样看到了天主的手。他说道，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我要来马德里了。伊西多路信守诺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在内战和猛烈的宗教迫害时所带来的恐怖和苦难的岁月里，他一生都忠心耿耿。伊西多路一直认为，他与施利华神父在街上的巧遇是有赖于天主的助佑。在内战期间，伊西多路的阿根廷国籍确实是无价的，这使他能够自由地在红衫军控制的马德里四处走动，并做了许多英勇的事迹。他于1943年过世，并以圣德著称，享年41岁。伊西多洛索沙诺被称为天主的工程师，他在1948年过世的5年后开始了列珍福品和圣品的程序。施里华神父的天主的事业离不开祈祷，祈祷是他与天主对越的时刻。施里华神父在他的《道路》一书中这样论及祈祷，没有祈祷的行动是毫无价值的，祈祷协同牺牲才更有价值。祈祷是精神堡垒的地基，祈祷是全能的。那些在祈祷时触动你的话语要牢记在心，并且一天多次的慢慢的诵念他们。无主曾说，人不只靠面饼生活，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面饼和言语，圣体和祈祷，否则你活不出超性的生命。主，我曾寄望于你，除了尽人力，我也祈祷和背负我的十字架，而我的希望没有落空，且永不会落空。

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刚到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接受款待，并欢度有爱的时光。活动内容包括一台采用守护受造界经文的感恩祭、接纳和休憩的时刻、探索愿你受赞颂庄园的导览活动，以及与教宗里昂十四世共进午餐。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指出，这个倡议源自2025年8月17日的经验。当时教宗与阿尔巴诺教区的穷人共进午餐，从那次经验中，负责愿你受赞颂庄园项目发展的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推出一项年度活动，每年一个教区受邀让穷人、难民、移民以及陷入其他脆弱社会处境的人参与其中，为他们提供一个沉浸在万物之美的日子，以及与教宗相遇的机会。今年活动的合作方有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圣座爱德服务部和罗马教区。愿你受赞颂庄园的创立宗旨是展现出对受造界的照料和对人的照顾是同一项使命。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如此解释道。他还指出，在兰佩杜萨之后，这个日子代表了教宗里昂十四世走向我们时代社会边缘的旅途的新阶段。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圣父教宗会见那些生活处境脆弱的人，再次肯定教会蒙召居住在人性尊严需要聆听、接近和希望的地方。在这旅途上，教会实践对穷人的服务。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强调了这点，并阐明圣父教宗的选择证实了爱德的内涵是关怀、相遇和分享。当教会将最弱小者置于中心时，就让福音变得有形可见，并见证出在天主心里没有人处于边缘地带。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最后补充说，我们希望这日子的主角是那些每天得到堂区、明爱会和罗马教区众多教会机构陪伴的人。与教宗的相遇使那些往往处于边缘的人重新回到中心，并提醒整个基督徒团体关于接纳的责任。罗马近郊刚到尔夫堡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主任司铎、波兰籍慈幼会士罗兹穆斯神父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圣父教宗在刚到尔夫堡这里一切安好，愿他能好好休息，并实现他自己所说的在此居住的目的，也就是祈祷、休息、阅读和运动。罗兹穆斯神父谈到了教宗暑期休假最初几天的情况，回顾了去年的访问，并描述了当地居民对教宗重返刚到尔夫堡下宫的激动之情。罗兹穆斯神父首先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因为教宗里昂十四世首次在阳台上致以问候时，特别亲自向这位堂区主任司铎及堂区团体致意，这让罗兹神父感到十分惊喜。他分享道，对我来说，这是一

0: 个巨大的惊喜，我将启示为对我们宗座堂区重要性的一种认可。尽管位于此处的梵蒂冈机构是独立运作的，但根据天主教法典，堂区及其主任司铎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圣父教宗对我们整个团体做出的极美好举动。这位本堂神父认为，教宗今年的到访与去年有所不同。教宗此前已宣布，他希望在冈道尔夫堡度过的这段时间能成为真正的休息时光。罗兹穆斯神父回忆道，圣父教宗明确表示，他来这里是为了祈祷、休息、专心阅读和运动。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只希望他在这里过得舒心，并按照他的心愿平静地度过这段时光。这位神父指出，信友们也献上同样的祝福，他们特别满怀喜悦地期待着三中经祈祷活动，以及教宗亲口说过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见面机会。罗兹穆斯神父还谈到，在过去一年里，教宗频繁造访冈道尔夫堡，他曾有多次机会与教宗见面，几乎每个星期教宗都会在周一下午前往下宫，并在那里一直待到周二晚上。教宗在离开下宫时常会停下来问候聚集在外的朝圣者或与记者交谈。这位神父回忆说，作为堂区主任司铎，他有机会与圣父教宗交谈几句，传递一些信息，或者只是简单的向他致意。他说，在那些非常美好的时刻，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慈父关怀。我希望这项传统在暑期休假结束后也能继续下去。回顾去年，即教宗梁十四世就任后的第一个夏天，罗兹穆斯神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教宗于7月13日在维拉诺瓦的圣多莫堂区举行的首台弥撒。那座小圣堂无法容纳所有渴望参加礼仪庆典的信友。他指出，最让他铭记于心的是教宗直接向堂区讲话并赠送了一份特别礼物的时刻。他回忆到，他送给我们一尊很美的圣爵，我有幸代表整个团体从他手中接过这份礼物，并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感谢。这将是我夺职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罗兹穆斯神父继续分享他的感触，他解释说，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冈道尔夫堡人民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位教宗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堂区教友们分享的故事中。他指出，在主日，我看到人们眼里含着泪水，许多人在回忆他们的童年。那时，教宗们经常来到冈道尔夫堡，人们常常谈起圣若望保禄二世。当地居民会很直白地说，他是我们的教宗。但当他们开始谈论他时，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的激动之情。教宗梁十四世的归来让往事历历在目，并让人们感觉到这项美好的教宗传统正在延续。今年的教宗暑期休假也恰逢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2026年是教宗 开始在刚到尔福堡过暑假这个传统的400周年。第一位开启这项传统的教宗是乌尔巴诺八世，他于1626年首次在这里度过夏季时光。罗兹穆斯神父说，我们正与教区、地方当局和堂区一起筹备这个周年纪念的庆祝活动。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去纪念伯多禄继承人在刚到尔福堡的4个世纪，并彰显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中的重要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婚姻的一大特征就是始终向生命开放，这指的不光是基督徒夫妻准备好随时迎接天主借着他们的性结合而赐下的新生命，也就是亲生儿女，也涵盖了天主带到他们面前的所有生命，例如有困难的邻居、孩子、同学、家庭不好，放学后常来家里跟孩子一起做功课或玩耍，以及夫妻在经济能力和家庭条件许可时主动收养的子女。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基督徒收养孩子的课题，首先要来认识一个德国的实际案例。

艾娃常常问母亲，你爱我吗？艾娃已经19岁了，学校毕业成绩非常好，目前正在接受手工产业的职训。认识艾娃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位很有自我意识的年轻女性，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显得跟她格格不入。然而，这种问题对她和她的生活来说却是很典型的。艾娃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艾娃也正和一位青年交往，这男孩深深地爱慕着她。那么，艾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答案是，她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时就被收养了。她是在厄瓜多尔出生的，那里的环境恶劣到根本无法想象，因为她的母亲在那种赤贫的悲惨处境下没办法留下她，所以在生下她之后就把她留在产房里。刚开始，那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小女婴。艾娃一来到世界上就是不受欢迎的，没有被接纳的。在许多教会组织的协助下，艾娃一站又一站的流浪，直到最后终于落脚到现在德国的家庭里。艾娃的养父母非常开心能够收养她，就像当初他们收养艾娃的哥哥一样。艾娃长得很好，只是她比哥哥更没有安全感，更容易感到恐惧。玩的时候她可以很放松很开心，但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时时都要黏在母亲身边，夜里也常常会醒来，只有一再确定母亲陪在她身旁时，才能再度入睡。

收养孩子与非亲生子女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之所以让人收养，必定是因为原生家庭出了某些状况，而这些状况有时候是收养人不乐见的。因此，有些孩子辗转到了许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是被当成商品一样，被养父母退货。这令原本幼小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他们变得更难敞开心扉去融入新的家庭。关于这个艰难的课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明，就像刚才案例中的艾娃一样，很多孩子在出生前或一出生之后的那段时间并不受欢迎，所以他们内心深处会形成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必须一再得到被爱和被接纳的承诺和肯定。没有孩子的夫妻常常透过收养孩子来一圆拥有孩子的梦，但他们必须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影响他们的过去，即使他们才几个月大。那些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或不断在一个又一个寄养单位之间流浪的孩子，在其心灵深处都留下了不容易擦掉的痕迹。养父母一方面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同理心去感受孩子的创伤，另一方面又要给予孩子很大的肯定和耐心对待，才能帮助孩子往正面的方向发展。收养孩子的夫妇通常会因为终于得子的喜悦，而很容易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的需求之上。他们会以此来满足多年求子过程中的失落感。但他们无论多么爱这个孩子，在他身上花费多少心血，都不能忽略这孩子已经和亲生父母分离的事实。无论这孩子是一生下来，或是稍晚才离开亲生父母。

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对自己从哪里来感到好奇。父母常会开玩笑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然而，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话，听在收养和寄养儿童的耳朵里，却可能在无意间伤了他们的心。伯格纳女士提醒道，收养与寄养儿童 也是自主个体，无论是被收养或寄养的儿童，对于自己身世的问题，都应该要得到诚实的回答。但大人必须谨慎细心地考虑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告诉他，不要对此保守秘密或加以美化。伯格纳女士依照她生活环境的法律指出， 如果一对夫妻是接受寄养孩子，而不是收养孩子，那么依照德国联邦青少年协助法的规定，他们有义务和孩子的原生家庭合作。和原生家庭保持良好的接触，意味着他的原生父母没有被疏离，而是在告诉孩子，他的母亲目前无法抚养他。 这也表示他们必须要好好在实际情况中观察孩子和原生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也考虑到在适当的时机让孩子回到原生家庭的可能性。根据德国的法律，寄养父母可以从青少年局得到相关的协助和支持。再者， 无论是收养父母或寄养父母，都跟亲生父母一样，他们都必须记得，孩子并不属于他们，只是暂时托付给他们，让他们能陪伴他走一段人生的旅途。在这段旅途上，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好好成长，让他们成为天主喜悦的样子。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 父母不能支配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经历和分享生命中的失败和成就，同悲共喜。若对孩子的成就寄予厚望，或者表示骄傲，那只是在弥补自己的不足和匮乏，但孩子却得不到自己成长的空间。

今天我们介绍了照顾收养和寄养孩子时会遇到的难题。基督徒夫妻的爱并不停留在彼此之间，却向生命开放。这生命指的不光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还有天主带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为此，不论自己有没有孩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收养 或接受寄养孩子都是一桩美事。不过，我们鼓励有志者在考虑要收养孩子时，厘清一下自己的动机。你只是想要圆自己的求子梦，或者孩子在家中的幸福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你可能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有机会收养。利用这段时间， 想想这个天主要赐给你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就相信天主的手已经在眷顾他，并为他祈祷。另外，收养和接受寄养子女的父母可以和情况类似的父母接触，尤其是有年龄相仿的孩子的家庭。你们可以针对教养方式和孩子成长的状况交换经验， 以印证自己的情况，并激发出新的想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子女的课题，认识，书还没有读完，就有小孩的情况。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